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 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1: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人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2: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 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

0: 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宁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民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 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9: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Thank you.

错了，塑料瓶、旧锅里、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0: 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谁吃谁请，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拿到所剩的食物。

0: 前面人叫耿耿，我俩先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1: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没有放到冬假里去，很抓人。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对，
0: 一年级。

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时贪婪的你为一些小事痛苦流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面临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句是贴心的安慰。

Thank you.

0: 么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1: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0: 无数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绿水青山。

花钱工具上学，回来让你有出息。你做好，你不着急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放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0: 就是从个人画的自画像呢？
1: 可以啊。
0: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Thank you.

正规地上，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期间，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每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

今天当你打开收音机听到我在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些奇怪？从今天开始，老歌回忆录都会由我代班主持。此刻你所在的老歌回忆录

继续关注的节目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呢，我们将会和你一起在音乐当中来聆听关于台北这座城市的故事。刚才我们听到了一首《流星雨》，台北冬天的雨是多情的，但是我觉得台北的爱情故事会更加的让人动容。许多和台北相关的一些歌曲呢，都会讲述一段发生在台北的爱情故事，比如说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九遍》。据说啊，当时动力火车在创作一张新的专辑的时候，就收到了一个歌迷的来信。在这封信当中呢，就讲述了这个歌迷他和自己的女朋友一段伤心的爱情故事。他和女朋友以前经常会去逛台北的忠孝东路，后来他的女朋友突然就和他提出了分手，然后这个男生呢，就在茫然和痛苦当中，在忠孝东路上面徘徊了几天的时间，并且把这首经历，把这样的一段经历谱写成了一段歌词。后来动力火车呢，看了这样的一段歌词之后，就非常非常的感

歌曲呢是来自东北火车的忠孝东路走九遍，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根据一个令人唏嘘的爱情故事所谱写成歌曲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周志平 Mr. Lee

歌呢是有一种忧伤的，但是我觉得那种忧伤绝对不是沧桑的感觉。 Mr. Lee 你要往哪里去，多年前的台北机场，有多少的 Mr. Lee 们要离开这个熟悉的地方，然后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寻找自己的梦想，心里边有一份决绝，有一点迷惘，但是已经不能回头了。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继续在音乐中聆听台北。下面要来听到这首歌，潘粤明《芝加哥》。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绿水。

屋子里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那太阳升起来，我就在那，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Thank you.

0: 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 相声，相声，相声，
2: 相声，
1: 相声，
2: 相声，
1: 相声，
3: 你学会了。
4: 您家书会云集，听好相声对口，你是相声大会。
5: 来，胡子。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伞》，这是今天风从东方来的开场曲。每首歌曲背后，如果要问音乐人，他们总会说出很多的创作心得。可是我更愿意听的，其实还是歌曲背后的故事。像这首《灰伞》，就是德德玛有一次在日本演出，突然患病，手失去了知觉，一片漆黑，然后就住院了。焦急就赶到了日本大阪的医院，从而开始了长达40多天的伺候偏瘫病人的生活。老人那时候也是花甲了，

伞就成了德德玛的一种期待。他就说，

0: 族，也不是旅游，不是暴走族，更不是自由狂。我也是一个喜欢随意而自在的行走的人，喜欢轻松的愉悦心境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旅行经常了很多的朋友生活的一部分。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去过的哪些地方并不重要？因为旅行它并不是作秀，旅行的最佳状态是用心去看、去感受。而生命是一种太好的东西，好到我们无论用什么方式度过，都像是在浪费。一处风景、一个电影场景、一种文化，这些点点滴滴都串成了旅途的最美的项链。所以呢，从今天开始，我们也将不定期的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主题，音乐主题，跟着音乐去旅行。因为我总是觉得声音是旅行的灵魂，它会让我们感到彻彻底底的快乐。而那些名声响亮的地方，其实都有着标志性的声音，夺人心魄。比如说，我们乘乌篷船漂在江南的下沉水道，若是没有一点乌音相伴，几缕乐曲相随，那旅途就好像对着一张旅行卡的照片一样乏味。如果我们在西北的莽原或荒漠里，策马扬鞭，马铃、花儿和新天游，那都是最绝妙的背景声声。坐在颠簸的丝绸之路上，则需要秦腔裂不完的控诉，所以那是标志性的声音，夺人心魄啊！出发就是生命中最为愉快的插曲，那么音乐就是旅途中最为舒畅的篇章。一旦你有了音乐相随，有民歌相伴，我想你会发觉你抵达的会是另外一种心境。和自己一起跟着音乐去旅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跟着音乐去旅行的第一站，就让我们去那儿吧。很多现代人心中有一个不灭的情节，青藏。

0: 飘香，酒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跟着歌声一起，跟着音乐去旅行，跟着子君去旅行。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去到了西藏青藏高原。其实西藏呢，在现代人心中，我们说都是一个不灭的境界，它具有着无穷的魅力，有着大自然的奇观和佛教神秘，因此几乎是成为每个人的梦想。和每一个去西藏的一样，我也是怀着类似于朝圣者的心情，踏上这条神秘的路。在西藏的每时每刻，也被深深的感动着。感动于淳朴的人、艰辛的路，还有纯净的湖、湛蓝的天空，以及蓝天下那片洁白的高原。而最终让我感动的，其实还是西藏地区呢神秘而独特的音乐。当站在世界屋脊，感受着旋律优美、低回婉转的西藏音乐时，你就仿佛进入一个如诗如梦的境界。这是今天的风从东方来音乐主题单元，跟着音乐去旅行。我们去到的第一站

0: 水，
1: 一张餐桌传承

0: 小小的篮球，出题之后已经非常长远了。我们这个理解感觉不去沟通，他会给他出题的。
1: 不要急，你不要着急，你这回有点教养，你这个能不能先管这个小？想说校长啊，不能不急嘛。我们的男孩越难吃的精华，才是更懂得伟大。记得下属以前有几百人，他们可都等着我们拿主意呢。这就叫做背景嘛。
2: 不要看，我们这里有你我们最近做题又没有错。你说说看，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1: 回去自己学习去的天了。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

0: 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0: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六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 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 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

0: 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1: 这五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一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0: 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2: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3: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0: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1: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4: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5: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4: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5: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4: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5: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仍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6: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2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8: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7: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

0: 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金青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1: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桶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2: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3: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2: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3: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型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2: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4: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5: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6: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2: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7: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手尽手，颗粒归场。
8: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9: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0: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吃喝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9: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1: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9: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12: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2: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

0: 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1: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3: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2: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3: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

0: 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1: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2: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1: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将士，穿越历史，倾国传奇，讲述传奇。中国之辉煌历史，中国之辉煌历史，精彩的历史瞬间。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专栏播出新闻专稿，牢记使命写好富民新疆新篇章。
0: 截至目前，今年我区已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超50亿元，新改建公路1694公里。
1: 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0: 我区各地全力应对高温天气带来的洪水干旱双重挑战。
1: 首批规模化无人新能源环卫车在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投入使用。
0: 音乐杂技剧《你好，阿凡提》在乌鲁木齐市团结剧场开启驻场演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我区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冲锋在前，实干担当，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产业升级、生态保护、基层治理的发展动能，在边疆大地书写富民新疆安居乐业的崭新答卷。请听报道。
2: 且末县防风治沙工作站工作人员帕提古利亚森和同事最近每天都会顶着烈日来到且末县河东生态治沙站排查检修滴灌带，补植补造旱枯受损苗木，精心呵护着沙漠边缘的13.4万亩绿色。帕提古利亚森：
3: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冲在前面，最难治理的这个沙丘呢，我先上，最累的活我先干，牢记党员的使命，一直留在沙漠一线，多种一些树，锁住一片沙。
2: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面党旗引领万千群众。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中，广大党员把坚定理想信念落实在具体行动中，带领各族群众在沙漠边缘植树造林超3000万亩。这不仅锁住了漫天黄沙，也为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县市各族群众拓展着生存空间、发展空间。现如今，喀什县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新煤种植与产销基地，全产业链年产值已超100亿元。喀什县英买里镇拉伊利克村果农伊利亚尔·尼扎买提：
4: 村党支部给我们配置了基础服务，果子品质越来越好。去年我的6亩新麦买了18万。
2: 一个支部就是一个战斗堡垒，在乡村振兴道路上，喀什县英买里镇拉伊利克村党支部通过调研走访，推行产业园加合作社加农户一体化发展模式，并统一标准科学种植管理，让全村480户果农稳稳搭上增收致富快车。拉伊利克村党支部书记阿布杜许库尔麦麦提：
5: 成立了以党员为主的新米管理支收服务队，做到统一管理。去年我村人均纯收入20884元，其中新米收入占比63%。
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新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任务圆满完成，各地基层党组织持续深耕乡村治理、农旅融合、人居环境提升，让群众增收渠道更宽。2025年，全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881元，实际增长6.4%。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793元，实际增长7.1%，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深化党建引领、激活发展动能、增进民生福祉的殷切嘱托，新疆各级党组织持续将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动能。在库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元丰纺织有限公司党支部创新推行党建加产业链融合发展模式，把党组织阵地迁移到生产一线，在各车间常态化设立党小组，以标准化、特色化党建举措破解生产瓶颈，释放企业发展潜能。公司办公室主任白磊：
6: 打造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全力破解纺纱车间轻梳联生产、细纱断头控制、多纤维混纺工艺等技术难题，激活企业发展内生动力。
2: 在党员先锋示范引领下，企业员工扎根岗位，精进技艺，既是技术革新参与者，也是产业升级受益者。公司员工左热鼓励托儿孙：
7: 党员师傅手把手教我操作技巧，让我全下心学技术，我现在学了如当生金术。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迈向新征程，新疆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力建设让人民更加满意的政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更好履职尽责，服务人民。
1: 今年，新疆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优化完善农村路网。截至目前，累计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50.8亿元，新改建公路1694公里。请听报道。
8: 阿瓦提县2026年拜什埃日克镇农村公路改建项目即将完工，平整宽阔的柏油路面延伸至各村，道路升级了，过去路面狭窄、坑洼不平的旧貌也一去不返。拜什埃日克镇博斯坦村村民亚森图尔洪：
9: 以前家里的棉花挂个运出去也特别麻烦，现在大致小致都能动心，太方便了。
8: 北疆各地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工作也同步推进，阿勒泰市全域多点同步开展农村公路升级改造，今年计划完成农村公路新建、续建及提质改造总里程超65公里，构建互联互通的城乡交通微循环。阿勒泰市交通运输局项目办干部祝永祥：
10: 今年计划实施两条农村公路项目建设，完成投资2823万元，推进桥涵修缮、安防设施升级等工程。
8: 今年新疆计划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112亿元，新改建公路7000公里，持续提升群众出行体验感与获得感。
0: 近日，中国建设银行霍尔果斯分行成功落地全疆首笔银行办理自贸试验区外债签约登记业务，标志着注册在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非金融企业外债签约变更登记权限下放至银行，自贸试验区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改革取得新突破。请听报道。
8: 霍尔果斯亚欧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辐射国内外，随着业务持续扩张，企业急需境外低成本资金补充运营周转。以往传统外债登记审批流程繁琐，建行霍尔果斯分行全程对接服务，高效完成资料审核、系统登记、风险核验等全流程工作，为企业完成80.21万元资金放款。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冯哲介绍：
11: 这项政策最直观、最实在的利好，就是跨境融资便利度得到大幅提升。过去，我们想要借境外低成本资金，整套登记流程至少需要2到3个工作日，如今实现一站式办结。
8: 为持续深化外汇领域放管服改革，2026年5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印发《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银行办理非金融企业外债签约变更登记业务实施细则》。根据细则，自贸试验区内合规非金融企业可直接前往外汇指定银行，一站式办理外债签约、账户开立及资金汇兑业务。细则坚持便利化与风险防控并重，明确要求银行构建起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机制，确保跨境资金流动安全可控。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外汇管理处副处长高鹏：
12: 企业可以直接去银行登记开立外债专户，汇入资金并使用，现在已经实现了线上办。
1: 7月10号，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准东哈密两场煤炭产业专场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杨竹的报道。
13: 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拥有全国规模最大、开采条件最优的现代化整装煤田，预测煤炭储量3900亿吨，占全国7%。目前已建成14座现代化煤矿，总产能达2.6亿吨。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东升介绍，本次活动不仅打通产运销流通堵点，拓宽煤炭外销渠道，更瞄准产业链延伸，定向引来绿色煤化工、智能矿山装备等项目落地，
14: 主动对接铁路、公路等物流企业，统一调配运力，优化运输方案，实实在在缓解煤炭外运的各类难题，提升整体外运的效率。同时，我们也借着本场大会吸纳专家智库、行业龙头的资源，吸引绿色煤化工、智能矿山装备、煤固废循环利用这类优质产业链项目落地准东。
13: 哈密煤炭产业发展大会专场活动汇聚全国煤炭产业链上下游约270家企业、470多名代表参会，现场签约12项合作协议，其中宁夏石嘴山市与哈密市签订了1000万吨煤炭长协加1000台电车运输的合作框架协议。宁夏集蓄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严刚告诉记者，通过利用西北低价电力优势，降低物流成本，可突破长期存在的运力瓶颈。
15: 我们的这个需求一直是往上增长的，电车的应用能在整个江煤进湿的过程中降低30%的成本，发挥西北低成本电价，推动哈密老毛湖到石嘴山电站的建设，打造跨省电车的运营。我们未来2年准备购置1000台电车，打造北线大通道，把运输能力提升到1000万吨以上。
0: 我区各地农户在小麦收获后复播石葵、大豆等作物，通过一地双收、错季复播模式拓宽群众增收路径。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6: 在阿瓦提县塔木托格拉克镇拉帕村，播种机在刚收完小麦的地里播种石葵，一次完成铺设地膜、滴灌带、下籽、覆土等工序。农户紧随播种机巡查垄面，发现漏播、断垄、覆土不严等问题，及时进行人工补救。

0: 村民木沙艾尼瓦尔今年计划复播250亩石葵。
1: 多种一季作物就多一份实在收入，石葵后续田间管户相较棉花、玉米轻松很多，人力投入更少。
0: 新源县新冈镇阿希勒村的村民在收完小麦后复播了大豆。新源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站推广研究员刘云霄介绍，今年全县复播面积预计达到3.5万亩，其中大豆2.2万亩。
2: 通过冬小麦加复播作物的一年两熟模式，能够让同一块土地在一年内创造双份收益，既稳定了粮食生产，又为农民拓宽了增收渠道。
0: 峨眉县马日勒苏镇840亩高标准试验田，按照冬小麦加青苎玉米加蔬菜模式种植，在收割冬小麦后，无缝衔接青苎玉米、白菜、萝卜等饲草和蔬菜的种植。试验田负责人刘天奇：
3: 今年呢，农机专家跟着全程指导，小麦亩产稳，收成好。现在小麦收完后，马上复播其他的作物，土地利用率拉满，科学的种地增收。
4: 眼下，棉花进入花龄生长期，阿克苏地区昌吉州等地棉农启动棉花打顶作业，以科技力量夯实丰产丰收基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在阿克苏市柳园镇天海村，一望无际的棉田里，绿浪翻滚，整齐的棉株上，嫩黄的花朵与清脆的幼龄交错相间，长势喜人。棉田上空，多架搭载着精准喷施系统的无人机低空匀速掠过，将细密的打顶剂均匀地撒在每一株棉花的顶端，不到半小时便完成了数十亩棉田的药剂喷施工作。天海村种植户杨杰告诉记者：
6: 我今年种了2000亩地的棉花，无人机打顶呢，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2000亩地呢，大概3天就能够打完。
5: 打顶是决定棉花产量与品质的核心环节。阿克苏地区昌吉州各乡镇技术人员下沉一线，推行先旺后弱、先密后稀的差异化作业模式，并与棉花后续水肥一体化调控、绿色化控措施有机衔接，全程跟进解决棉农实操难题。马纳斯县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吕小庆：
7: 马纳斯县近86万亩的棉花，结合当前的高温天气过程和棉田的病虫害防治呢，适时开展化学打顶，减少花蕾脱落，构成丰产架子，来确保我们的棉农呢能够稳产丰收。
5: 除了化学打顶外，我区科研人员还在研究激光打顶。7月9号，由新疆大学联合本土科技企业研发的国内首台第三代棉花激光打顶机器人，在富康市完成全流程田间实测。新疆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工程训练中心双创教育办公室主任彭炫介绍，一台棉花激光打顶机器人一小时可以完成10亩地打顶，并且实现24小时不间断作业。
8: 我们这台机器呢，总共可以安装6台激光器，针对新疆一亩六横的这种种植模式呢，每2个激光器呢去配一个双目相机，会这个实时的去追踪棉花顶芽坐标，识别率呢已经达到98.9%以上。
9: 当前，我区已进入防汛关键期，各地科学调度水工程，提前做好分洪引洪准备，全力应对高温天气带来的洪旱双重挑战。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眼下叶尔羌河与提兹纳夫河水量逐渐增加，为确保安全渡汛，泽普县提前部署，全面清点防汛储备物资，运用无人机开展智能巡河，实地排查河道险工险段。泽普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防汛抗旱保障中心主任玉素甫·卡迪尔·努尔买买提：
11: 盯紧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变化，加密巡查频次，全力保障今年渡汛平稳有序。
10: 近期，塔里木河上游和田河、阿克苏河来水显著增加，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深入开展江河湖泊、水库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入夏季高温时段，昆仑山冰雪加速消融，和田地区境内河流水量充沛。和田市玉龙喀什河迎来高山融雪主汛期，当地提前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干群联动，常态化开展河堤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洛浦县、于田县科学开展引洪灌溉生态补水作业，高效利用洪水资源滋养荒漠植被。于田县本次生态输水总灌溉面积达22.54万亩，目前已完成15

0: 多万亩。洛浦县灌溉范围覆盖六个重点生态片区，目前已完成3万亩林地引洪灌溉。洛浦县国有林场管理站副站长艾利努尔·艾合麦提介绍，
1: 这片洪流都是去年引洪灌溉时撒下种子浆出来的，现在苗株已有50到60公分，继续分区域引洪补水，等到七月下旬再撒播护养洪流种子。
2: 近日，乌鲁木齐市首批规模化无人新能源环卫车在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投用，请听报道。
3: 此次由园区企业新疆玉械境界人工智能有限责任公司交付的9台纯电动环卫作业车辆，覆盖洒水、洗扫、垃圾清运、护栏清洗等全场景环卫需求。另外3台洗扫车是小巧灵敏的无人驾驶纯电动车。公司项目经理刘超介绍，
4: 可实现 L4 级别自动驾驶，搭配雷达、导航、摄像头等系统，可实现360度无死角的道路勘察、环境勘察。它的夏季续航里程可连续作业7小时，冬季续航里程可以达到4小时。
3: 此前，新疆玉械境界人工智能有限责任公司第一代绿色智能环卫装备已在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完成高低温、多风沙等极限道路工况试验，各项性能表现优异。目前公司投资4000万元在园区建设专属生产线，计划8月31号投产，届时日产量可达10到15台。公司总经理蒋科，
5: 我们预计呢，在1到1年半之内完成整个甘泉铺园区无人化、智能化和新能源化市政环卫设施类的建设。我们的目标客户在法国和德国的几个主要的客户，已经签订了订单，和哈萨克斯坦、东哈州的政府也进行了商谈。同时呢，我们会给他建设新能源化和无人化的装备设施的更新。
3: 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莎莎。
6: 甘泉铺经开区呢，正在系统性的构建绿色基础设施，打造低碳园区的样板。这个项目的实施也将带动本地的配套产业链的发展，包括我们充电桩的建设、车辆的运维、智能管理的平台等等，形成以点带面的绿色产业的生态。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巴楚县巴楚镇党委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行精准微服务模式，用心用情化解群众烦心事、揪心事，近日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请听报道。
8: 作为巴楚县城区核心镇，巴楚镇的24个社区村错落分布，57个基层党组织扎根一线，1200多名党员冲锋在前，入户走访、了解民情是基层党组织的常态化工作。14岁的苏曼亚自幼丧父，与病重的母亲、姐姐一起生活，曾一度深陷心理困境。为精准帮扶像苏曼亚这样的青少年，巴楚镇党委牵头，整合社区妇联、专业心理咨询师等多方力量，组建关爱帮扶小组，创新推行拉家常、听心事、解疙瘩、办实事4步工作法。党员干部一次次上门谈心陪伴、耐心疏导，循序渐进解开了苏曼亚的心结。巴楚镇党委书记汪生龙，
9: 党员干部常去陪他聊天，帮他母亲联系入院治疗，看着他笑容明朗起来，我们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8: 日常工作中，巴楚镇党委结合群众日常需求，精准设置医疗义诊、学业辅导、养老帮扶、矛盾调解等特色服务模块服务群众，同时创新推行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党员接单微服务闭环模式，组织在职党员、骨干志愿者结合自身特长认领服务岗位，服务内容覆盖群众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巴楚镇居民玛利亚木乃扎尔，
10: 现在社区服务又快又好，家里水管坏了，邻里有矛盾，只要说一声，马上就有党员干部上门帮忙。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喀什市东湖街道东湖社区通过老旧小区改造，使小区面貌焕然一新，优美宜居的居住环境，再加上社区丰富多样的文体休闲活动，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各族居民在这里共居共乐。请听报道。
11: 居民玛丽是社区文体活动的常客，自从社区配齐了食堂

0: 生服务站、日间照料中心、图书馆、便民菜市场等便民设施。他的退休生活过得更加充实富足，有声有色了。
1: 我们下楼了，各运动场都有跟。

0: 六个民族，共6200多居民。过去小区设施老旧，环境杂乱，配套不足。2023年是居住环境让各族居民愿意走出家门，丰富多样的文体休闲活动更是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环境提质，服务升级，邻里和睦。一场老旧小区改造，改出了崭新的居住面貌。今年68岁的张先芝在这里生活了18年，看着家门口一点一滴的变化，老人满是欢喜。
1: 环境干净漂亮，停车方便，绿灯明亮，住在这特别舒心。
2: 7月8号，在自治区人民医院血液科采集室，经过6小时不间断采集，来自昌吉市的青年志愿者王刚强成功捐献177个单位的造血干细胞混悬液。至此，他成为自治区第252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以热血善行点亮陌生患者的生命重生之光。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昌吉市台记者刘华的报道。
3: 今年32岁的王刚强，2020年加入中华骨髓库，这份选择源于他童年的一段特殊经历。
4: 我的母亲是在我大概6岁的时候吧，因为白血病不在了。了解到这个造血干细胞捐献之后，决定要加入中华脊髓库，尽自己的一份力，去能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
3: 今年5月，王刚强接到自治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通知，得知自己与一名血液病患者造血干细胞初配成功。5月18号，恰逢他生日当天，昌吉州红十字会正式告知其配型成功的消息。面对这份特殊的生命邀约，王刚强毫不犹豫应允捐献。王刚强
4: 也算是完成了我6年以来的心愿吧，捐献造血干细胞，能够帮助到别人是很开心很有价值的一件事儿。我希望对方接到我的这个干细胞之后，能够身体早日康复。
3: 造血干细胞被誉为人体血液的种子细胞，可分化为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维系人体正常的造血功能与免疫系统运转。造血干细胞捐献是救治白血病、恶性淋巴瘤、再生障碍性贫血、重型地中海贫血等重症血液病的核心手段，能够为中末期血液病患者带来重生希望。
5: 7月11号， DS 自然探索赛乌鲁木齐站赛事在米东区文体公园开赛，吸引了2500组家长孩子参与。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0: 在初级组比赛中，孩子们要跑完3公里，并完成泥潭穿越、绳索攀爬、翻越障碍、平衡挑战等20多项障碍项目，涵盖耐力、智力与勇气的多重考验。面对一道道关卡，孩子们有的独自克服恐惧，有的向同伴伸出援手，彼此拉拽着闯过难关。昌吉市第十小学学生马子航拿到完赛奖牌后告诉记者，
6: 你挖坑要跳的时候，我还以为那个水坑很大很深，结果还不到我的腿这儿。比赛完了之后感觉也没那么害怕，拿到奖牌之后很开心。
0: 据了解， DS 自然探索赛是一项专注于4至14岁少年儿童的全国青少年越野障碍赛，也是全国青少年综合实践技能大赛的重要赛事品牌。自创办以来，已在全国105个城市举办，每年有超过25万选手参赛。本次比赛由中国青少年综合实践技能大赛组委会主办，为期2天，分为独立赛与亲子赛，设置幼儿亲子组、初级组、中级组、高级组4大组别。DS 自然探索赛乌鲁木齐站赛事负责人刘洋介绍，每组用时最短的10人将进入全国赛。
7: 我们希望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能够让青少年远离电子产品，真真切切地进入到自然环境当中，挑战自我，突破自我。
2: 经典音乐杂技剧《你好，阿凡提》经过提升打磨，7月起在乌鲁木齐市团结剧场开启常态化驻场演出。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8: 剧目以家喻户晓的民间人物阿凡提为核心，分8个篇章，通过阿凡提开导迷茫少女，引导懒惰小工匠勤劳向善，鼓励失意少年直面困境等故事，传递真善美。全剧以杂技为核心，汇集新疆达瓦兹、登鼓、绸吊等20多项高难度特

0: 迹，同时融合木卡姆、民族歌舞等本土非遗元素，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新疆韵味。来自山东的小观众张玉琪，
1: 这个杂技演得很精彩，有魔术，有好听的音乐，我很喜欢这个演出。
0: 作为2009年便首演的经典剧目，本次驻场版本的《你好，阿凡提》完成全方位升级，调整了剧情节奏，升级了舞美视听效果，特技编排也更具观赏性。演出票价88元至178元不等。上海游客苏杰，
2: 富有新疆色彩的一部杂技表演，我们觉得可以了解新疆，认识新疆，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3: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晴，23到36度，
3: 阿勒泰多云，17到30度，
4: 塔城多云，19到35度，
3: 伊宁多云，20到35度，
4: 博勒多云，20到36度，
3: 克拉玛依多云，26到37度，
4: 奎屯多云，22到37度，
3: 石河子晴，18到37度，
4: 昌吉多云，22到38度，
3: 哈密多云，22到36度，
4: 吐鲁番多云，30到43度，
3: 库尔勒多云，21到36度，
4: 阿克苏多云，20到35度，
3: 阿图什小雨，23到33度，
4: 喀什小雨，22到34度，
3: 和田多云，24到33度，
4: 乌鲁木齐晴，23到36度。
3: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继龙，主播安瑞、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家给够吃，
1: 我不高兴，幸好有吃饭，得大大方方。

在香港。

你养成很多年的有些习惯，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比如说呢，不是经常看电视，不常看电视，他的时间安排呢比较有规律。他学习是挺紧张的，因为他现在有很多准备，不断的强化英语这方面的东西。他到初中以后啊，他那个班主任就是英语老师，班主任呢就是看他比较那个活泼，就让他当班长。他当时小学考初中成绩也考得不错，语文数学两门课都考了接近满分，然后呢就让他当班长。以后呢他就特别喜欢英语，这时候才开始学英语。中考的时候英语考了114分，满分120分，数学和语文也是114，所以才考上四中呢。他不怎么偏科，所以呢英语呢他后来呢总结一下，他学英语的那个学习呢也没上什么辅导班，英语呢基本上就是跟着老师啊指导在学习。方法上呢他在学英语方面倒是，我觉着他学英语方面，当时我跟他提了一个要求，我就不要求他背单词，要求他背课文，背课文当中的语法和单词都在里面。那次去英国的时候，他一个班里面好几个同学住在一个家里，其他两个同学呢就是说英语的时候只会说单词，再加上肢体语言，这样呢才能让对方明白。原因呢我觉得就是原来他们单纯的学单词，不会用，不会说那个成句的那个英语。所以呢这样子呢他，我觉得他可能得益于一是听广播，二是呢背课文。现在还是这习惯，他基本上是背课文，把那个初中高中的课文上过的都背了。跟孩子交流呢，其实我那个我们夫妻两个人有一个分工，我太太呢她是负责她生活方面的多一些，我呢负责她心理上面的多一些。学习上呢并没有过多的指导他，只是在宏观上简单的说一下，比如说学什么东西，跟他说一句，说学什么东西用什么方法，说一句。但是这也未必呢是对的，主要还是靠学校老师，因为觉得老师最了解他，然后老师告诉他应该怎么学，他比较在意这样的。在家庭的沟通方面呢，我在心理方面跟他沟通要多一点，比方说我不出差，在家的时候，他晚上吃完晚饭，做作业做到8、9点钟的时候呢，去散个步，就让我们院里面走一走，聊聊天。他呢就跟我讲一下他一天的学校的一些情况，另外呢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我呢就耐心的听完以后呢，我跟他提一些建议，然后呢提一些想法，这样跟他沟通。这个我们从小呢就培养他，让他跟我们沟通的这个习惯。比如说他以前上幼儿园上小学回来以后，我们就会问他啊，你今天有什么事儿啊，他就跟我们讲，我们就鼓励他，哎，这个事儿你跟我们说是太很对了，然后呢就鼓励他，就说这样的逐步养成，就是说他有什么事儿愿意跟我们讲。在教育孩子方面遇到一些困难，比如说小孩吧，他毕竟他有一些攀比心理。比如说他在小学的时候呢，看到很多同学上很多班，初中的时候看到班同学都是请家教，这两样呢我基本上都没做，倒是有时候利用寒暑假呢，学习方面没跟他施加任何压力，让他上一些别的有兴趣的，比如说让他学二胡啊、笛子啊，然后练书法啊、国画呀、篆刻啊，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这方面呢就是培养他对国学方面的兴趣，并没有在语文数学上面给他报什么班，基本上没报什么班，没让他加大负担。我认为只要把那个中国的课本本来就比较难，跟国外的孩子相比吧，学的东西就很多，
而且呢，有很多东西将来工作以后根本用不上，就再没有必要让他学呢。现在呢，回顾起来呢，有得必有失。他呢就玩的比较好，他数学不差，但是呢，什么竞赛他都没参加过，英文也不差，也什么竞赛都没参加过，因为他没参加班，一般那些竞赛都是通过那班上给他报名的。这方面呢，他现在认为是遗憾。我觉得这个其实有些比赛啊，不一定非得参加，因为孩子毕竟精力有限。在他小学的时候呢，我们让他放学以后把书包放下以后，他就说，就跟他说，你小学作业比较少，你先把作业做，他就会用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把作业做完。做完以后就说，我们饭还没熟的时候就说，我出去玩。这时候呢，他会玩到九点多，天完全黑了，这时候才回家。他呢就喜欢带一帮小朋友在院里面疯。我记得原来我们院里面旁边有一堆煤，他就是这个也不怕脏，就爬到那个煤堆子上面去，回来以后人整个是黑的，然后衣服也弄脏了。我们并没有责怪他，觉得他们小孩玩是天性。一直到初中一年级，他还每天晚上玩到九点多，有时候我们喊他吃饭，他说再玩五分钟，我们就让他再玩五分钟这样的。初二的时候呢，开始紧张了，比如说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政治、生物、美术、计算机，这些课程全部都开了，大概有13门课还是14门课，他就特别紧张，感觉到就是没时间玩了。这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那个如果没时间玩，那你就少玩一点。那我就跟他那规定，就是说有时候我看到我们那个一般同学做作业都做到晚上11点，这时候呢我们就不要求他做那么长作业，因为他回来以后把书包放下先睡一觉，我们做饭，然后呢饭熟了喊他起来，就一般睡个40分钟到一个小时，吃完饭以后做作业。这时候没时间出去跟小朋友玩了，就中途呢就出去散个步什么的，同时就沟通一下，这样的就这样慢慢的把他那个学习啊以及那个活动啊这个习惯养成了，也逐步也走向规律化了。他和我有点相似，比如说对那个国学里面的一些有些东西，我以前的一些书啊他拿来看，比如说我们以前买的老子的一些书，他小学就偷偷拿来看。他有一天跟我提一个问题，我感到非常惊异，后来我才了解到是这个道德经里面的一些东西。后来我就说，哎，你在哪儿看的？他说我把你以前的书翻出来看了。哦，我说你对这个有兴趣吗？他说哎，有兴趣。后来我就跟他像讲了那个中国那个老子书里面关于孔子是怎么尊重他，说他怎么孔子这么伟大的人物，怎么都觉得老子身上有很多东西他都学不到，所以我就跟他讲的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东西，他也

不感兴趣。他这个性格方面呢，比较外向，比较阳光，比较活泼。有什么东西呢？我们就是让他不要放在心里积压着。他基本上呢，就是不，就是跟我们父母之间呢，没有什么话就不跟我们讲。我们呢也是自己也主动的做出表率，就是跟他，把我自己有时候我也跟他沟通，我工作上的一些困惑呀，把他当作朋友这样的。他开始还觉得很奇怪，我爸爸，我觉得他这么能干哈，他为什么还有这么样的困难都问我呢？哎，逐步呢，他后来他就会把他碰到的困难也跟我们讲，做朋友，然后呢就是征求他的意见，听他对某些事情的看法，然后呢非常重视他的意见，这样呢他就会对你的感兴趣，对你的那个话题啊非常更加感兴趣这样的。这是我觉得是家长跟孩子沟通也是很必要的一个方法。有时候呢我特别困，下班以后特别累，这时候他学习完了，他就说，爸爸我们俩出去活动活动吧。其实我内心特别不想动，但是我想如果我拒绝了他以后，我会跟他沟通呢会有问题的。这时候呢我就是再不想去我就陪他一起去，这样的呢就是说你尊重他，然后呢他就让你跟你沟通，这样的是一个互相的一个那个。比如说谈一些那个有些对事情的看法，有些并不固定什么议题啊，发生什么事儿就谈什么事儿。他主要还是青春期的孩子啊，他会遇到很多困惑，在心理上面我都会帮他解答。比如说他原来就是他有个同学跟他关系特别好，那个同学呢家里很有钱，就是带他呢出去玩什么的哈。他就跟我说这个事情，我就跟他讲了，说出去玩呢这个倒是好事情哈，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我说现在一千里不像以前，现在一千里呢已经不算太远了，出去走一走增长见识倒是可以的，我倒是鼓励他，自此以后呢我也有时间我就会带他出去走一走的。我并不是说像别人一样那么就是没有目的啊那么的去，我也会说服他，就说我说你现在那个有些时间上安排上必须要安排他过来，他也能够接受。他有时候一些困惑，比如说同学之间还是比较攀比的哈，这个有什么那个有什么，但是呢他听我这么一说了以后他也就听了。这个孩子呢他性格比较开朗，他基本上不藏什么心思，他心里呢没有什么太大心理问题啊，有心理障碍这方面的没有，因为我们从小就注意他，防止他这方面出现偏差，特别是注意让他把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他在初三的时候，因为他初中一二年级吧一直担任班长，初三呢继续让他当班长。当班长的时候呢，他们那个班呢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班，是一个中等偏下的一个班，当然有几个调皮的学生特别调皮不好管，经常给他起绰号。他有时候很生气回来跟我讲，他说人家叫我奔头，说我脑袋就是鼓出来。我说奔头好啊，奔头的人聪明啊，我说人家想奔头还想不到呢。然后呢我说你不应该觉得这个东西丑，就是脑门大这个不是什么坏事。他有一次呢对他来说打击挺大的，因为他当班长吧，班上有两个学生，两个特调皮的学生，一个小一点的被一个大一点的手呢划破了，用刀片把手划破了，当时就流血了。他呢作为班长的话呢，他就是发现这个事情很严重，他马上呢就去报个老师。当时呢老师呢正在开会，他就是慌慌张张的把那个老师门推开，跟老师说毛毛毛把毛毛毛的手割破了。老师呢当时就非常着急很生气，就跑到教室里面来召集全班同学就开会问是怎么回事。这时候呢那两个同学像约好了似的矢口否认呢是这个事儿发生了。一个那个年纪小的同学说，我是自己不小心割破的，跟那个人没关系。这时候呢他那个班主任呢就把他批评了一顿，他回来以后呢就放声大哭。这时候呢我就问他，我说怎么回事啊，哭了四五分钟，哭完以后我就问他怎么回事，他就把整个事情的经过呢就跟我说了。我说你们这个班主任老师呢平时以我对他的了解呢，这个事情呢肯定不会就这么处理就完了，
肯定还有下文的，你放心吧，你等着吧。这事儿呢，他批评你批评都对，为什么呢？第一个呢，你的作为班长，你应该做个当时紧急处理。另外呢，你还有班里别的班干部，你把他这大家叫到一块儿，当时你看到了不行，你同时要问人家是怎么回事，然后你做出你的处理。而且刘显呢，这个事儿呢是很大，你应该报个老师，让别的同学一块儿一起去，这样呢他就不会就是否认了。当时老师就把他批评了一顿，过了一个星期以后呢，老师又把他找到办公室，说金阳子，你从来不说谎话，我怎么不会相信你呢？他们两个那么调皮，我相信他们是打架之间把手划破了，我肯定相信你是对的。当时我为什么批评你？你这一个星期你想了没有？我觉得这个老师特有方法，这个事情对他来说呢帮助很大。他通过那件事以后啊，处理事情呢不像以前那么简单的。他那个老师呢对他很信任，很多事情都让他管，所以呢他对他来说也是个很好的锻炼。独立性呢他还是比较强的。他平常呢有一次我出差，他妈妈做审计的也经常出差，两人都出差的话呢家里就没人，他一个人在家里最长的一次就是有7天时间，他一个人在家里做饭。我们中途呢给他打电话，他都有条有理的告诉我们他做的什么菜啊，多么好吃啊什么的。是他到美国去期间呢，刚去的时候他也给美国的那个家庭呢，给美国爸爸美国妈妈做了一点中国菜啊，炒一些什么炒菜这种。他那个热情，我有时候还说他，他到了四中以后，四中的学生呢，男生多，女生少，理性的多，感性的少。很多同学呢，我看到同学给他写的留言本，他主动给我看了。同学呢，都认为他呢是非常的热情，非常的积极向上，但是呢，就是说他太单纯，不够复杂，对人呢太好。同学认为呢，就劝导他，就认为他不应该就是始终是这样的。我跟他讲，我觉得他们那个有时候很多人是那种比较冷眼看世界的这种人，我不主张孩子是那样的，我主张孩子应该就是说阳光一点。因为另外呢情商啊这个事情也挺重要的，跟人沟通啊各个方面呢应该没有什么障碍。我主张呢孩子呢应该走阳光道路，不应该装酷啊，或者是装那种残忍啊，或者做那种有意识的培养孩子那种沉稳老练呐、啊，这种东西我不是太主张的。我跟他多次交换意见，他也说，他说爸爸有些的同学觉得我特不成熟，对不对啊？我说其实成熟不成熟啊，不能用你主旨言谈呢来看待，关键看你这个方向和你的那个做法，并不在你的表现形式。我觉得你的表现形式挺好的。他自己呢也是希望做一个阳光的孩子，所以呢他基本上不倾向于那种做出那种冷酷的那种不关心别人的那种东西，他特别那个在乎别人的感受。这一点我作为家长的时候我感到很欣慰，他在一个集体当中呢他很注意集体的感受，他跟那个别人打交道呢很注意别人的感受，这我们以前跟他教导这方面很多。有时候呢比如说吃亏是福啊，不要他占小便宜啊。另外呢还要跟他说，实际上你要为他人呢、啊、实际上最终呢是对自己是最有利的，你处处为别人着想啊，往往呢就是最终是有利于自己。跟他讲这个道理。我有一次跟他讲那个博爱，讲那个天下为公，这些孙中山的一些那个理念的，我觉得他还是思想上还是受到一些影响的。现在不能说是教孩子成功，只能说是我们那个针对每个孩子不同的情况和特点呢，摸索一下就是教育孩子的规律。总体来说呢，就是父母啊应该跟孩子交朋友，我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呢，我觉得呢，
尊重孩子的想法，在他想法基础上呢，把他往正确的那个方向去引导。教育孩子其实也是一个战略问题，也是家长的一个投资。我认为那个最大的投资是对孩子的投资，因为那个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呢，一个人的培养呢，确实不容易。我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呢，我也感觉到自己呢也受到了教育。这个有一个哲人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从孩子这个成长过程中学到的东西呢，比从父母那里学到的东西要多得多。我对这句话呢有深刻的体会和领悟。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的，从那个湖北黄冈的一个农村出来。我的父母呢，因为兄弟姐妹比较多，对我的那个教育方面呢，是在纯自然的野生状态下走过来的，对我们没有特别的精心的教育。但是呢，总体来说呢，他还是有一些教育，比如说呢，鼓励我读书。另外呢，就是鼓励我做一个就是对社会有用的人，不能做一些危害社会的事情。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这家长倒是说得很明确。但是呢，由于以前呢，一个男孩子比较顽皮，然后呢，家长到底跟我教育了些具体什么东西啊，自己并不记得那么多呢。而且呢，往往那个父母呢，苦口婆心的说了很多事情啊，对自己来说呢，并不是觉得太重要的，而且考虑自己的事情多一些。因为那时候毕竟小，以后呢离开家庭以后呢，就是说特别是结婚成家以后啊，生了孩子以后啊，我就感到这个孩子从出生以后啊，整个的这个教育孩子的抚养教育他的成长这个过程啊，我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同时呢也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比如说我从对孩子抚养的艰辛过程来看呢，就对父母的尊重，另外从孩子的学习，从跟孩子的沟通来看呢，就是这个方法的重要性。你像我父亲，就是说因为是一个农民，他认为我做的不对的地方呢，他就比较粗暴的方法，就是打呀骂呀这些方法。但是我现在不能说那个方法在当时情况下不管用，那个很管用。但是呢，现在的孩子他接受的信息量很大，所以呢，现在呢，我对孩子这个整个过程呢，我动脑筋会是比较多。有时候呢也会思考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教育孩子这整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每一件事我什么样的效果，我跟孩子沟通完了以后，我会思考一下，我就总结出哪种方法将来不能用，哪种方法将来可以继续用，因为对他有好处，他可以接受。对他那个未来的发展呢，他现在自己也有些想法。他们那四中去年组织一个毕业生的那个选专业的课程，请我去讲了一下经济学。我跟他们讲经济学学什么哈，另外讲了学经济学有哪些基础课程，然后学经济学以后将来干什么，跟别的职业进行比较。然后讲完以后呢，他自己呢也觉得呢，就是说他有些意向，就是将来打算学什么。我想对他将来的思考啊，由他自己决定，因为他英国也去了，去了一月将近一个月，美国也去了一年。另外在四中这种环境里面，大家呢，这个对他未来的发展呢，他会有自己的思考。

这个风筝简直就没有画完的价值，就很赚呀。

就没有到了大醒醒和被抓呀。

0: 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0: 对，1年级。

过这样的感冒，他会让别人看

这是今天风从东方来的开场曲。每首歌曲背后，如果要问音乐人，他们总会说出很多的创作心得。可是我更愿意听的，其实还是歌曲背后的故事。像这首《灰伞》，就是德德玛有一次在日本演出，突然患病，手失去了知觉，一片漆黑，然后就住院了。焦急就赶到了日本大阪的医院，从而开始了长达40多天的伺候偏瘫病人的生活。老人那时候也是花甲了，每天要给德德玛洗脸洗澡，然后忙里忙外的。在这期间呢，德德玛住院的病床上，往窗户一看，外面正好是条小河，小河上有一座小桥，桥的三分之一的地方有一棵树挡着。丈夫住的宾馆正好是桥的那头，每天早上6点钟，他就开始从树的后面先出来一个，还没看到人，先看到一个大肚子，人比较胖，然后再出来一个红雨伞。时间长了，这红雨伞就成了德德玛的一种期待。他就说，等病好以后，一定要写一首歌，就是《大肚皮红雨伞》。奇迹般的站立了起来，而外方的医护人都说，还是中国丈夫伟大，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日本男人能够像德德玛的丈夫这样深情的、细心的照料和对待妻子。

0: 继续轻轻摇曳着歌影，从东方来。生活中你喜欢旅行吗？喜欢四处走走去看看吗？我不是背包族，也不是旅游，不是暴走族，更不是自律狂，我也是一个喜欢随意而自在的行走的人，喜欢轻松的愉悦心境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旅行已经成了很多的朋友生活的一部分。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去过的哪些地方并不重要？因为旅行它并不是作秀，旅行的最佳状态是用心去看去感受。而生命是一种太好的东西，好到我们无论用什么方式度过都像是在浪费。一处风景，一个电影场景，一种文化，这些点点滴滴都串成了旅途的最美的项链。所以呢，从今天开始，我们也将不定期的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主题，音乐主题，跟着音乐去旅行。因为我总是觉得声音是旅行的灵魂，它会让我们感到彻彻底底的快乐。而那些名声响亮的地方，其实都有着标志性的声音，夺人心魄。比如说，我们乘乌篷船飘在江南的狭窄水道，若是没有一点五音相伴，几缕乐曲相随，那旅途就好像对着一张旅行卡的照片一样乏味。如果我们在西北的望远或荒漠里策马扬鞭，马铃、花儿或新天游，那都是最绝妙的背景声声。坐在颠簸的丝绸之路上，则需要秦腔裂不完的控诉，所以那是标志性的声音，夺人心魄啊！出发就是生命中最为愉快的插曲，那么音乐就是旅途中最为舒畅的篇章。一旦你有了音乐相随，有民歌相伴，我想你会发觉你抵达的会是另外一种心境。和自己一起跟着音乐去旅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跟着音乐去旅行的第一站，就让我们去那儿吧。很多现代人心中一个不灭的情节，青藏高原。

0: 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跟着歌声一起，跟着音乐去旅行，跟着子君去旅行。今天的第一站，我去到了西藏，青藏高原。其实西藏呢，在现代人心中，我们说都是一个不灭的境界，它具有着无穷的魅力，有着大自然的奇观和佛教的神秘，因此成为。几乎是成为每个人的梦想，和每一个去西藏的一样，我也是怀着类似于朝圣者的心情踏上这条神秘的路。在西藏的每时每刻，也被深深的感动着，感动于淳朴的人、艰辛的路，还有纯净的湖、湛蓝的天空，以及蓝天下那片洁白的高原。而最终让我感动的，其实还是西藏地区呢神秘而独特的音乐。当站在世界屋脊，感受着旋律优美。低回婉转的西藏音乐时，你就仿佛进入一个如诗如梦的境界。这是今天的《风从东方来》音乐主题单元，跟着音乐去旅行。我们去到的第一站